这个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啊，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啊，搁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啊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穷站节目。每天哦，下晡啊，都开始落雨啦。那嘛不要紧吼，因为伊安尼观察即阵嘛吼，已经较无西北雨啊，啊个有一点吼，伊安确定啊，就是讲即马下早时啊，日头未产像啊，顶礼拜就上紧的，就是顶礼拜同款吼。安透早日头就足惨白个哦，迄种个感觉是好热哦吼。啊，今仔日呢气象署的资料，今仔日咯。高温啊，34度啦，吼、哦，依然真正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日头吼、哦、有光度，但是无热度，有亮度，没有热度，吼、哦，光光，但是也袂互你擦目，袂互你吼、哦，安尼下只目睭闭袂开啊，吼、哦，互你感觉咧足差个，吼、哦，天气咧已经来到啊，这个即马是立秋啊，这个。这可是立秋哦，立秋哦啊！咱诶，听众朋友怎样讲哦？嗯，立秋就是啊，立啊，就是吼、哦，这个开始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立秋就是秋天开始啊啦哦。伊按看资料讲吼，今仔日呢，伫咱的屏东遐吼、哦，有一个地震吼、哦，屏东的透早3:30啊，有一个地震啦。啊，迄地震的深度是40.2公里，哦，咱即大家敢若，台北即大家敢若拢无感觉着，哦，伊是伫屏东，哦，啊，那是天气呢，气象署的资料同款啦，啊，就是讲，即、天气的同款是吼，下晡啊较凉凉，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啊，所以呢，下晡啊吼较容易啊落一个啊雨，哦，啊，那是讲，有。这个较烧热的所在哈，都是落一个西北风哈。啊，过来讲吼，这个第17号的风台叫做南卡，这个南卡这个风台呢，伊已经形成啊，已经形成啊啦哦。啊，对咱台湾目前啊个无讲有直接的影响哈，就亲像啊，顶礼拜六礼拜啊，迄、那个风台。白海豚不是白沙豚啦、啊，咱是讲笑讲笑啦。气象专家嘛会讲唔对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不要紧，咱讲唔对不要。

紧啦，哈！啊，这白海豚这个风台呢，因为吼咱国内啊，咱的气象署啊，无发布陆上的警报，没有陆上警报，哈、啊！所以大家咱无心理的准备，哦、啊，参像伊安的同事啊，昨昏个伊安的分享讲，伊来上班啊，暗时啊啦，伊暗班的暗时啊来哈，啊，这个啊雨伞拢拍未开啊。到公司哦，淋个龟身躯，淋个狗哦，那风哦是四面八方乱吹，四面八方哦，安尼飞，所以龟身躯拢淋，啊，龟身躯拢淋。啊，今仔日呢，赶快哦，对着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，所以咱气象署哦是针对着哦南部的三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哈、发布。哦，大雨直播，西南风、西南风，咱台湾的西南边都是这三个县市啊，哈，台南、高雄、甲屏东，明仔载透早呢，在南苏、绿岛啊、新北市啊、新北市、新竹市啊、新竹县啊，这样呢，风较头哦，哈、哦，风会较头，提醒哈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呢，十点。半十点三十分呢，发布的大雨特报是针对着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嗯、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啊？你若是讲即马你在这个台南市啊、高雄市啊、屏东县啊，是不是哦？有大雨啊？哦，有大雨呢？因咱台北遮啊无啦，但是哦，看起来日头吼、哦、有啦，啊，不过呢，有打一个啊雾雾。啊，雾雾哈！啊，气象署讲，今仔日各地嘛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！哦，在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彰化县台东，哈、哦，拢发布高温的这个高温的提醒，哈、哦，不是直播，是提醒，哈、哦，应该是有36度的高温。啊，今仔日是初一，今仔日是旧日嘞七月初一啊，以前讲鬼门开，今嘛讲吉祥月。吉祥月，伊按今仔日甲董叔讲吼，迄吉祥月跟那是主宰瓷器吼，说来命名诶啦哈，吉祥月。主宰最近啊，一个吼真闹热啊，诶嘛是吼咱家诶会员哦，感觉哎真头疼诶代志啊哈。气象署表示讲，今仔日各地拢真烧热哦吼，啊咱来出国咧，你都吼爱会记爱啉水啦，今嘛哈就是讲有开。你头未见咧烟吼，要晒到吼你头红啊！烟真正，这今年的热天吼，那我感觉敢那小夸微中暑哈，微中暑，咱家己都知影啦，知影讲迄种掉痧迄种的感觉。

这是本随我唱的《目屎飞袂》，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。阮去补充赞，那这个脂肪肝哦，那这是针对咱人啦，咱人哦，那时候这个有脂肪肝呢，这嘛无真是无药啊，无药啊治疗啊。脂肪肝主要吼，是因为啊，迄脂肪吼累积在肝脏，啊，肝脏有迄脂肪哦，脂肪啊容易哦，会发出到这个就是讲发炎的物件，啊，输到肝脏都发炎啊，肝脏都歹去啊啦，所以讲吼，咱都爱啊，这个控制饮食，爱运动，和咱的肝脏吼正常的代谢，啊，卖累积的脂肪。在肝脏内底，啊，有一种诶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是动物的肝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是世界有名的好食物啊，迄叫做鹅肝，鹅的肝，鹅肝啊，即、哦這个伊安有食过吼，伊安的同事吼，伊买来请伊安食，迄鸡肝。哦，足好食的呢，迄唔是迄大大破破苦苦的肝，迄是安尼哦，安尼啊，就是安尼感觉吼、哦，嫩嫩啦，吼、哦、啊骨溜骨溜啦，迄种食起来真正足好食，但是食袂济，食济过会惊惊啊，毕竟哦，迄是迄鸡肝吼，都有一个迄、那个咸味啊、哦，但是哦，无食无济时阵哦，咸咸甜，咸咸甘甘，真正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咪安尼食一点啊，食一点啊吼，有型有型吼，比较确定的迄种的奶油，迄种口感，迄是鸡肝啦。啊，那地瓜嘛未歹，吼地瓜吼人个熬煮的哦，哦熬料理的地瓜卖安尼擦擦泡泡嘛好食。不过人拢讲吼，那个动物的腹内内脏吼，腹内胆固醇较悬，卖定定食，三不过是食一点啊。好，不要紧啊！爱好食，爱好食。咱来讲哦，这世界有名诶，即、這个应该是讲在西方国家、西方国家有名、著名诶物件，鹅肝、松露、加鱼子酱啊，你敢有食过？咱这个汉民族，哈、哦，汉民族诶饮食习惯跟西方人无啥相共啦。哦，这鹅肝呢，是真好食，但是伊安唔捌去澳洲，所以嘛唔捌食过。哦，当地唔捌食过，松露是有食过啦，但是感觉无出来。迄是人哦，切咧薄薄啊，许咧炒饭啊，松露炒饭食袂出来啊。啊，搁有咧鱼子酱，鱼子酱嘛食过罐头诶，咸嘟嘟，嘛无感觉有好食啦。哦，但是这是西方诶，即、這个足有名、足有名诶食物啊，叫做西方三大珍馐啊。啊，即、這个。鸭肝、鹅肝，讲咧，即个在澳洲吼。

伫西方国家呢，历史足久诶呀，哦，啊，即上有名诶吼是啊，法国，啊，法国诶，若去法国吼佚佗哈，还讲爱食鹅肝，当地的鹅肝，啊，佮有罗勒肉，伊安拢毋捌食过，因为毋捌去过，吼，啊，即鹅肝吼，鹅诶肝吼，讲爱伊安尼啊，油本哩诶嫩嫩啦吼，安尼油油啦，加吼。它定的迄奶油感款吼，迄口感很绵密吼，啊个足香诶吼，敢那足好食，但是伊诶吼是高脂肪诶牙肝，都是啊，迄个肝内底吼啊真油啊真油啊吼，即鹅肝吼一个叫做肥肝，啊即鹅肝吼牙肝啦吼，讲牙的肝，但是这牙的肝哦，不是普通的肝，是啊，经过吼、哦，这个咱人啊，饲牙的时阵呢，哦，挑工哦，灌那牙，所以诶，肝哦，就是跟咱人类同款哦，食足多，食足多了，就足多脂肪啊，脂肪哦，肝脏代谢。代谢无掉，就累积在肝内底，就变成脂肪肝。所以牙肝就是牙的脂肪肝啊，所做的食物啦，哈。啊，这个牙肝哈，今嘛呢，因为吼，迄牙啦，吼牙较贵哦，所以呢，真侪是用鸭，吼鸭的肝哦来做牙肝哦，都在咱讲的鹅肝，吼鹅肝酱啊。啊，以前全世界即马讲有未少的国家吼禁止来制造吼，还是来卖牙肝吼。这牙肝吼，牙肝咱所讲的牙肝是哦，这个世界有名迄种的牙肝，唔是普通的哦。吼，这牙肝吼，经过着法国因的规定啦，讲吼，这个牙肝这是啊一种专门哦，用迄牙还是牙。诶，肝脏哦，制作诶脂肪肝诶料理哦，其他诶鸟啊类，还是其他诶动物诶肝哦，拢未当叫做鹅肝，拢未当叫做肥肝，还是鹅肝，伊有一种哦，伊有迄、那个专业诶哦，有照哦，因为即个法规定。所制作出来，都产生法国的法国面包，哎嘛是呢，有个伊个制作的方式吼，拢有国家的规定。啊，这个在2014年法国啊，这个生产的这个肥肝哈、牙肝哈，讲97%是用鸭哈。应该是鸭较好吃用鸭的肝来做的啊，在外国吼，因咧叫做肥肝，啊，咱这边咧，等于写作鹅肝啊，反正其实迄东西吼，法国的翻译过来啦吼，啊，咱都习惯了，就叫做鹅肝酱啊，就安尼叫啊，而且咧鹅肝呐吼，肥肝呐啊，在西元进前哦。都已经有啊！迄个时阵，迄是啊，埃及人所发现的。因发现吼，迄牙啦吼，那是呢啊，经过过多代饲，饲个伤肥伤大只，啊，伊个肝都会足肥的吼。啊，来食白来煮这个牙肝呢，迄口感啊，就看跟那确定的奶油一样的哦，也有油啦，有油啦，啊，软绵哈，啊，真香。这个牙肝吼，还是肥肝吼，在埃及迄个时代吼，古埃及迄个时阵呢，就开始有在吃啊，到罗马帝国啊，到这个16世纪吼，再传到法国，啊是法国人吼，讲啊，足浪漫的，啊因为讲究仪式感啊，所以呢啊，因为对这个料理嘛。哦，有诶较特别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咧法国料理来对，这个螺肉，吼、哦，螺肉啊，田螺啊，螺肋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啊，这个肥肝、鹅肝哦，世界啊，算有名的啦，哦，啊，以前哦，在以前哦，因为啊，要出这牙肝哦，肥肝呢，因咧牙哦。拢用饲的啦，吼，在饲的时阵，伊就

强迫带领灌灌食物，灌食物啦，哦，啊，就可以产生大量的脂肪，啊，累积在肝脏，啊，都变作一个脂肪肝，啊，你买单，咱家己买单想，啊，迄只鸭还是迄只鸭吼，应该嘛很不舒服啦，我你食咖呢，即个肝脏吼都肿起来，啊，肥肥的，啊，肥肥的，啊，哎，即个。鸭肝要安那食？鸭肝就是吼，因呢，会带伊，就是讲，带来底迄个纤维吼，带伊等除掉，除掉了后来浸吼，一般是无浸啦。咱要煮的时阵吼，该用牛油，该用盐来煎，来煎啦。哦，即个一般是安尼，按伊安看迄报纸人有因呢，法国人吼，嘛敢那煎咖吼，就是讲内底呢。啊个无讲真实，但是外口是恰恰哦，迄种感觉吼、哦，看起来真好食啦，真好食款啦，哦，啊，这个鸭吼鸭呢，即马啦，哦，即马因呢，哦，法国人呢，因呢得起这种制作哦鸭肝肥肝这个鸭，伊嘛有啊、哦、较高级的方式哈。哦在迄牙哈，都要出席的时阵哦，都互因食吼，食益生菌。这益生菌可以当转化吼脂肪啊啊诶，啊个在饲的过程哦，互因食诶有机的黄梅哦啊，这个生出来吼，诶迄个肝讲较健康，啊嘛有哦有这个就是有优质吼，啊个有。即、这个西班牙，西班牙因讲和迄牙食无花果、橄榄、甲草啊，哦，啊，迄牙诶，即个牙肝，哦，诶，嘛是啊，伊诶，即个蛋白质会较悬，哦，啊，更加好食，哦，迄肝更加好食，哦，第一个呢，巴黎国际食品展呢，有得过，得过大奖，哦，所以讲。这饲啊，咱咧饲的这个饲这种不管是饲啊，在种植物啦，还是在饲动物啦，吼、哦，营养最重要诶，因所食的物件吼，嘛最重要的啦，因啊吼，食较好诶啊，啊后边吼，也都对当做出吼较好诶品质的肉类吼、哦，食物啊，啊这个巴西吼、哦，巴西呢是世界第一例吼禁止啊鸭肝生产哦，啊个贩卖诶，即个拉丁美洲诶国家哦，即马全世界呢已经嘛有20多个国家吼，讲禁止生产的鸭肝哦，即种肥肝啦哦啊印度吼、哦，印度呢是全世界第一例全面禁止生产，加吼即个禁止哦。进口哦，牙肝的国家，真个嘛真难得啦吼、哦。啊，咱家较无啦，因为咱台湾家吼，真就差进前啊，伊安都知影吼，对这北来的物件啊，大家都拢讲哦，无营养吼。啊，但是好食吼、哦，都是一个三不五时啊，食一个啊，无怪呢。肝啦，吼、哦，不管是牙肝、猪肝吼，拢、哦、较俗，但是肝足贵的哦。伊安呐真爱食肝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鸡胗，吼、哦，啊是诶，即、这个鸡肝、鸭肝呢，拢爱食诶鸭肝哦，足大诶，称重诶，一个吼、哦，一个哦，称起来拢要挖几百块，真贵。

印，这是蔡秋风唱的歌。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橄榄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橄榄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，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，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阁有海。伊个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橄榄油的生产量

多，而且呢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，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，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，伊的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。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，会当煮，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这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第一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8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。感谢你，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。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枣糕、水梨糕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安排这首歌曲是陈盈杰唱的《萌萌啊好》。陈盈杰啊，咱讲昨做的贵姓啊啦，哦，啊，伊唱足侪歌吼，嘛足侪人诶，足爱听，亲像咱常常听着一条手巾啊，吼，啊是来分中月啊，月圆抒情啊，这拢是伊唱诶歌，伊讲实在是真好唱歌，啊伊拄啊出来诶时阵哦，是唱国语诶，迄个年代啊，吼，伊是唱国语歌，民国63年发行啊，嘿，亲像春风啊，祝你顺风哦，啊个有诶，即盈盈祝福啊，这拢是伊诶歌啊。咱即马来讲哦，那种朋友啊，即、这个咱每工吼、哦，咱那是拢有在关心你的体重呢，你诶都哦爱上好时吼、哦，诶、哎，即、这个爱吼、哦，免讲每工啦，差不多一两礼拜还是一个月，扭一下体重哦，扭一下体重。以前吼、哦，伊安的阿妈吼、哦。伊哦，拢会啊手去摸个脚巴迄个所在，就是脚踝迄个所在哦。啊，摸个脚踝迄个所在哦，那摸哦，再捏一下，哦，捏一下那那这个皮肤哦，无弹起来，没有弹起来，无弹起来咧。伊就讲啊，安尼就是水肿啊。啊，迄阵啊，伊啊个出细汉的呀，所以哦，有知啊，哦，人用这个方式。啊，即马吼看到这个中医师啊，中医师讲吼，这个方法会用的啦吼，因为咱人啊，身躯的脂肪吼，袂讲短短啊一两公呢，就和咱的体重增加一两公斤啦吼。啊，那是讲咱的脚目吼，你看个紧紧啦吼，啊是呢，这鞋啊吼，到下晡啊时阵哦，感觉较硬哦，你也当用这种的

简单的方式吼，小捏一下哦，看麦啊，看这个卡巴这个所在吼，是不是啊？捏落哦，捏一落，而且呢，浮起来就慢呢，哦，这都有可能啊，是啊，灌水哦，水浸哦，啊那个会喘呐，胸腔的闷闷啊，哦，尿液啊，排尿的次数减少，尿量较少啊，哎，这都哦爱注意啊，这哦真正有可能是水浸。啊，灌水啊，灌水吼、哦，这甲心脏、甲肝脏、甲腰子，拢有可能有关系哦，有可能有关系。这个中医师解吼，咱的皮肤哦，这啊，咱呐、啊，就是讲用咱的这个针头啊，吼、哦、去捏你的脚巴、脚踝，大小捏者，你差不多三秒钟就好啊，啊个来放开。那是讲，迄皮肤啊，真紧就恢复有弹性，吼、哦，啊无安尼凹凹呢，安尼哦，表示讲诶，都较无吼、哦，较无灌水的情形，无灌水的情形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啊，捏来凹凹，啊，爱个一段时间改哦，这个皮肤改个恢复。哦、有可能就是吼、哦，灌水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灌水咧嘛，未使干啊，听人讲哦，啉迄个红豆啊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会当消水啊，哦，唔得，唔通安尼想，唔通安尼想，吼、哦，这个灌水啊，这个问题啊，哦，都只伊安讲过，甲心脏、甲肝脏、甲腰子有可能有关系，啊，有诶心脏功能无好诶，容易喘。嘛会灌水哦，啊，腰子功能无好，排水排未出去，嘛会灌水啊，啊，个肝脏啊，肝功能异常，嘛容易灌水，因为身躯内底哦，诶，水分啊排泄未出去，啊，排泄未出去啦，啊，啊嘛提醒哈，就是讲咱啊，这个有这种哦，有灌水的情形啊，你啊先去找医生，你若唔知道要找多几科。啊嘛，无法度判断，啊，你都先去加医科啊，带医生，带伊讲，请医生来帮咱找出咯，咱灌水啊，水肿的问题，诶，这个原因啊，找出来，啊，唔通食诶，这个伤侪加工的物件啦吼，唔通食伤咸的物件吼，啊，个呢，卖坐吊吊，坐伤久吼，咱诶这脚这边的水气啊，水分啊，无容易排出去。那么有一种假性水肿，假性的灌水啊，反正迄嘛拢是灌水的情形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唔通在一边的经过，在动作时讲哦，的普通啊，都是这个这个都是按大颗的情形，唔通安尼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

0: 消息，高雄估计洪灾准备，马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2: 哎，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1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2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1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2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1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3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4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3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4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5: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6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3: 翁诶，你回来啊，爱给你穿
7: 先洗手换衫对吧。
3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带这些症头，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7: 啊，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还要记得电油三分洗手哦。
5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别让孩子受罪。
3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听众朋友知影吼，三高就是啊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这三高慢慢形成的，真侪人是哦，到中老年以后一直大条条啦。三高发生的因素，除了年龄以外，遗传嘛是一个因素，更加重要的就是饮食啊。根据吼，足侪资料，有三高的人，大多数是后天的饮食所造成的，所以有三高的朋友啊，你回想啊，看你哦，以前按你那时阵哦，少年时阵，一直到即马老啊，你的饮食啊，是不是啊有不良的习惯？譬如讲，爱食大鱼大肉，爱食油醋，爱食碎食物啊，足侪人哦，有三高都是因为哦饮食的习惯所造成的。伊按曾经都有听过一个朋友38岁中风，因为因厝诶啊，拢爱食诶肥肉、空肉。啊，嘛有一个朋友50多岁啊，血糖啊已经到爱食药啊控制啊，因为啊自细汉都就爱食零食啊加工诶物件啦。毋是讲每一个人爱食加工诶物件、爱食肥猪肉都会有三高啦，这是主要得到三高诶危险因素啊！那咱一旦控制就控制啦，卡边啊，后摆啊，真正得着吼，伫后半身哦。营养师嘛讲吼，真侪人啊，用餐的时阵啊，习惯啊，先白饭，再来配咸咸的空肉啦、排骨啦、吼鸡腿，上尾的你话吼，再来食几撮啊青菜。往往咧青菜拢食袂完啊，回收迄个盆上侪都是青菜。唔通以为青菜还无啥物价值，不俗俗啊！倒个喷烫唔免感觉可惜。营养师讲改变一下用餐的顺序，可能就会互你三高竞争会减轻，甚至还可以当预防三高的产生。用餐的顺序就是呢，先食蔬菜，再来食蛋白质的物件，上尾地方吼，再来食饭哦，食面，这个是啊上健康的饮食的顺序。真侪人饮食错误，安尼实在是真可惜。先食饭，上无营养的白米饭啊，先白白的，食差不多都已经饱啦。过来食肉，这个呢才能放弃啊，很可惜。蔬菜含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纤维质，蔬菜膳食纤维啊、纤维质哦，会当降低胆固醇哦，会当调节血糖呢，会当预防心血管疾病。你唔通看伊无点，在用餐的先食蔬菜，蔬菜啊，佫会当哦，互你啊食饭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较慢呢，上升无济，会当啊控制高血压，叫人爱食高钾、高镁、高钙的特殊饮食。内底哦，高膳食纤维都是特殊饮食的重点，特殊饮食哦，就是哦要靠心血管的啦。啊，内底重点就是高纤维质的、青绿色的蔬菜。蔬菜，尤其是青绿色的蔬菜，非常的重要。啊，那讲到蛋白质吼，分作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。植物性的都是咱所知影的毛豆、黄豆、黑豆，其他的豆啊类拢算是淀粉类。啊，摸起来安尼粉粉的，迄个淀粉类啊，迄个无算是啊蛋白质的豆啊类哦。大大粒的黄地豆，迄就是啊淀粉类的豆啊类。绿豆嘛是粉粉啊。迄嘛是淀粉类的豆啊类，啊那蛋白质呢？咱所知影动物性的蛋白质啊，就是肉类啦、海产类啦。营养师是建议吼，白色的较好啦，红色的呢较无好，因为动物性的蛋白质咱身躯啊吸收较容易，植物性的蛋白质吼，伊嘛有好处。虽然讲吸收较无容易啊，但是呢含有的脂肪较少。营养师是建议动物性的蛋白质嘛爱。植物性的蛋白质嘛爱，除非讲你敢那会当食植物性的，啊那是淀粉，这些物件吼都是咱常常在食的白米饭、糖粉，啊是米粉，啊是米条吼，这种算是淀粉。米条甲糖粉哦，算是加工的精致淀粉。米粉吼，那是讲米直接去压出来，哦，迄度无算是加工啦，但是米条是米条甲糖粉是算加工品哦，食会饱，但是伊的营

量无济，有的人吼，伊卖食淀粉的物，都会当减肥减重。无食淀粉的物件吼，无法度提供你身躯的能量。淀粉哦，也转化作能量，嘛是有需要。啊，那无你规工对哦，无力哦。咱啊食有够就好，但是咱在食吼健康诶五谷杂粮，就是真好诶淀粉，提供咱的能量。番薯啊，金瓜哦，迄嘛算是淀粉哦。番薯甲金瓜毋是蔬菜哦，是淀粉类哦。食好诶淀粉，会当互你诶食欲控制，就是讲你袂一直想要搁加食，啊，搁有好诶淀粉诶。会当促进着糖类的代谢，会当啊帮助肌肉的修复啊，所以讲淀粉爱吃，一定爱吃啊，但是你爱吃好的，你唔通去吃无好的面条啦、糖粉啦、泡面，拢是啊经济加工的淀粉，咱只要有营养的好的淀粉，五谷杂粮都算是好的淀粉。水果啦，你在放底啊一顿甲一顿中午啊来做点心来吃，水果有啊维生素。矿物质，阿妈阿哥有微量元素，哈阿哥有纤维质。营养师讲吼，有个人讲啊，食饭饱来食水果帮助消化，唔是讲食饭饱哈，食水果它会帮助消化哦，唔是。你要帮助消化都是纤维质啦，吼啊水果也纤维质是有，但是啊，无需要讲等下食饭饱个食，你那等下食饭饱个食吼，会伤过胀，会太胀。虽然即马吼营养师吼。无提倡，无建议食饭饱马上食水果啊！你会当一顿甲一顿中午啊，就食水果啊。营养师嘛讲吼，咱咧煮食上好都是用炊的啦，啊是用沙的啦，啊是用凉拌的啦，啊较卖用油煎的，啊较卖用油煎的。红烧甲糖醋哦，是营养师啊上无建议的料理的方式，因为红烧甲糖醋爱下足侪盐糖。油伊个料理个方式啦、啊，唔是营养个啦，但是应该是好食个，酸甜咸酸甜苦辣拢掺到底，食起安尼酸酸甜甜咸咸胖胖，不过唔是真健康个方式。

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

0: 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红景天脆醋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脆醋，红咖粉脆醋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。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，感谢您。
1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，好困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6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啊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3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0: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，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。吃一个月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。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。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
0: 高向鹏出外英勇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呢，搁带咱来报告一个荷塘，真正有影，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荷塘买20包，因为一包100块，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。足侪朋友吼，拢是安尼在买，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，啊，就是讲好食，大家斗斗诶，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，会当省100块咧。不过即卖歹势吼，即卖一包130块啊，一包130块真歹势，因为原物料起价哦，所以呢，咱诶荷塘嘛，小夸起一个，变作130块，啊，就起30块，真歹势。这个荷塘真正是未歹啦，啊，咱这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加素，有诺丽果诶加素。荷塘啊，一粒一粒个别包装，一粒一粒拢分开包装，所以你摕咧未黏黏。荷塘只是嫩诶，一包30粒，130块，一包30粒，130块，加起来凉凉甜甜。你那是毋捌食过啊？买咱的产品的时阵，会当加一包啊？啊，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，就歹势。一包130块，你还想一粒加一块啦？来咱公司购买，唔免运费。23072855，伊安尼有电话，其他的产品目前还个原价钱。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还个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翁来加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。加维生素 D3 八大成分，伊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4粒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4粒都有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。软骨素4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3 4粒。都有500IU， 钙质嘛有，4粒都有600毫克。

0: 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， 啊，搁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啦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3， 唔免啦。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钾的成分啦，八合一的配方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23072555，230725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。钙质最重要的，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一安啊，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啊，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，不过哦，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。今麦一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，就会好诶。一罐一旦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化的哦，内底是做。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。哎，软球啊，你来配合，啊是讲直接吞。啊，咱的输钙啊，内底个维生素 D3，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一安呢？输钙啊，一定爱考虑。23072555，23072555，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，一罐跟980块，吃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500块。总共咱那平常下，咱都拢有得饮食这方面有得注意，有得接触啊，你也当吃够较少。23072555，23072555，23072555，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
1: 来来来，
2: 我来去了。
3: 接下来再来去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节目就进行到这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，这么济哦？
2: 系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。

0: 库内底有足侪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。真
1: 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0: 聪明有网络，青春未白头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2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Tech， 要怎么？

0: 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@e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1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2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1: 哦。
2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2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4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5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6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4: 919，
5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6: 没者的意思呢，就是
4: 919，
5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4: 受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，包罗万象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升级制药高丽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歌之后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有人讲，垃圾那放掉所在变成资源，确实人也是同款，要发挥家己的潜力与专长，生命才当发光发亮。天才那放唔掉所在，就像资源放唔掉所在同款，变成垃圾。所以放掉所在，资源就是财富，凡人就会变成天才。咱拢爱放掉所在。成为人才或者天才，生命才有意义。在美国奥水当州有一间餐馆，取名为最早的饭菜馆。伊的户外广告的牌上写着讲：食物真差，服务无好，而馆内的菜

官更加写得真糊涂，讲这是假野菜，真有意思。可是不管餐馆的主人将家己的店描写得一无是处，无一点好，但是伊开业的这15年来，生意非常的兴隆，顾客陆续不绝。有的人就安尼甲问餐馆的老板，为什么你要出这样古怪的店名呢？伊讲我未晓煮食，还佫是一个真食力的厨师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
1: 哦吼吼！哎呀，急死我了，在。

0: 你看喂牛，喂牛，今天的吃好看哎。
1: 嗯，喂牛真水，真水的喂牛。

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建文。对，即马开始，我要过来讲故事，予大家听。希望大家听了袂歹，厝边头尾再甲阮斗收播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希望朋友再多多的利用哈。2288661空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今仔日有你安排一点真久节目的内容，故事的单元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伫台东淡角的内面啊，有一个大约差不多30岁姓黄的死刑犯。这个死刑犯一直咧等待最后一审的判决，若是最后一审搁甲判死刑，伊若安尼，伊的人生就从此遗憾一生来了结了。伊即阵正后悔，伊过去所做的一切，伊即阵也已经知错要改错啊。但是伊即阵来反悔，也已经囊中心过慢，因为伊的过去啊，伊对着伊的爸母正不好，伊对着伊的母囝无情，伊歹事做尽，伊食毒，伊啉酒，伊借着食毒啉酒来起酒笑，来伫咧挥伊的爸母，来咧拍伊的母囝。伊的某无法度通忍受着即款无人道、无温暖的生活，就安尼来提出着离婚，到尾也离婚成功，登去后头厝啊。伊的某本来想讲离婚就会当解决一切，离婚就会当来脱离开着即个苦海，离婚就会当重新搁开始。可是命运的安排，却是予人正料想未到。有一天，即个姓黄的青年人，伊又搁食毒，伊搁在啉酒啊！伊开车来到伊的停车的所在，伊就安尼照着酒笑，撒咧乌白花，念伊讲要借机车，念伊讲厝里的三岁囡仔，伊要找妈妈，啊，伊的某爱赶紧倒转去。伊的停车当然是唔肯咯，因为是离婚啊。因此啊，两个人就起口角，就起小骂，到尾也煞起相拍。无缘的丈人甲丈母嘛，当然是为家己的查某囝，因为因是离婚啊，结果伊愈火是愈骂，啊火气就愈大。这个姓黄的青年人，伊常常煞走去车顶去举一支刀啊，好参照是开山刀。伊啊，参照起笑俩讲同款，一看到人就扑就斩。一个人若是掠狂的时阵，伊根本都已经无理智啊，何况伊阁有食毒，还阁在啉酒。厝边隔壁的人看到有人掠刀伫咧杀人，但是官仔拢唔敢出面来解围。官仔正好加在，还阁有人会用拍电话去报警察。可是听候警察赶到位的时阵，天大的悲剧也来产生啊！伊的某甲伊的丈人丈母，也拢互因用刀啊来刣死啊！规厝内一室个拢是血，看到到底吼是使人心惊胆吓。三条的人命啊，无啥物大因果，都来死伫个乱刀之下，死甲非常的凄惨，非常的凄凉。这个姓黄的青年人，也因为伊刣人，都来入狱啊。初审伊被判死刑，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从起头伊是关伫咧华人的监狱内，伊一审被判死刑了后，再搁甲移送伫咧台东的监狱。根据监狱内底法警因一个讲，这个姓黄的青年人啊，伊平常时甲暗时时阵吼，伊都安尼惊惊咧皮皮喘，伊时常啊揽一揽面罩被去求伫咧壁隔离。伊时常规暗拢唔敢困，伫半暝啊，发警因伫咧巡逻房的时阵，看到伊安尼两粒目睭是安尼擦擦，惊到你目睭吼拢安尼青隐隐。发警就问讲：啊，你是安怎来无爱困？伊正惊遐讲有鬼，有鬼，有鬼！伊本来目睭开起的时阵啊，鬼就会来出现。有当时啊，伊原来掠狂，伊用伊的头壳一直去弄壁。有当时啊，伊原来讲破碗，用碗皮一直挂伊的手尾，挂伊的身躯，因此发现讲伊有几啊摆自杀的记录。有时伊卖放声大哭，有时伊卖家己一支嘴细细念，好参像是神经失常同款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专门伫监狱、伫咧监禁、伫咧度化犯人的师傅，都向伊讲：你爱忏悔，你的冤孽非常的重。你爱赶紧一直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大悲咒。上界重要的就是爱真真切切来忏悔。迄、那个师父伊正慈悲，伊苦口婆心，咧向迄个死刑犯伫咧甲伊度化，伫咧甲伊讲经说法。师父伊伫要走的进程，伊阁替迄个死刑犯念大悲咒，然后再来离开监狱。
迄、那个姓黄的死刑犯啊，伊伫师傅走了后，伊心中伫咧想，迄、那个师傅讲，都爱真真正正对内心来忏悔，啊，到底都爱安怎样来忏悔，才算讲是真真正正的忏悔？迄、那个姓黄的死刑犯，伊一直伫咧想，伊想到过去，伊过去啊，对国校三年开始，伊就无爱读书啊，伊一直伫咧读学。

伊会偷人，会去抢人，会去恐吓人。伊年纪轻轻，伊就食薰，伊就啉酒，到尾啊，伊煞食着毒品，结群行动，专门伫咧做一寡欺压善良的工课。伊伫二十几岁时阵，好不容易，原来交到一个女朋友，后来因同居，因结婚，原来来生一个后生。就是因结婚生仔了后啊，伊的原性同款当中无改，伊对着伊的老母真不好，伊的忤逆爸母，伊对着某仔，伊拢总无负起着做翁婿的责任，伊更加无做着老爸的责任，伊时常啉酒，时常食毒，伊拍某，参像一个拍狗同款，啥物叫做体贴，也啥物叫做疼惜啊？对伊来讲啊，伊完全当中唔知。爷母到尾也忍无可忍，才来离婚，啊，才来回去后头厝，最后放一个三岁囡仔，可怜的囡仔，来给伊老母母养。细汉的死刑犯，伊可以想着讲，伊的老爸，过去伊老爸是伫做粗工，伊的老爸啊，为着家庭的生活，无论是透风，或者是落大雨，或者是日头请爷爷，拢是同款爱出去做工。伊对透早过甲暗时，有时做甲半暝，就是有小可辛苦鼻疼，伊原来唔敢来休困，因为伊若是休困啊，就无工钱通好领。老爸伊若是无趁钱，一家大大细细都无饭通食，真正是家庭都爱来吊顶。可是伊做人个后生，伊不但无爱读书，伊嘛无爱去斗趁钱，伊过来做歹囝。是因为过头操、过头烦，有病，我那唔敢看医生，拢总无食药啊。到尾啊，因老爸出来死伫咧肝病。伊老爸死的时阵，伊嘛无烦无恼，伊嘛无哭，嘛无流目屎，伊甚至个拢总无酒量。伊有当时啊，佫会偷啉烧酒。伊真正参像目杂啊，甲飞机同款。伊真正无血无目屎。伊一点点啊感染爸母恩的心都拢无，莫怪人拢讲啊，伊的老爸饲囝是白饲的，卡输去饲一只狗，饲一只猪。伊想到这呢，这个姓黄的死刑犯，伊感觉讲伊真对不起伊的老爸，但是伊的老爸也已经来死去了。伊即阵想要友好，过会当如何啊？何况伊即阵被判死刑。姓黄的死刑犯，伊阁去想着伊过去的某，阁想着伊的丈人丈母，伊为何会喊伊无人性？伊来杀死亲人，好参像伫咧杀冤仇人同款。莫非是伊食毒品，伊阁再来啉酒，来失去着伊的理智，来失去着伊的人性嘛？为何伊会亲像气笑同款？伊也倒扑人，都敢那亲像伫咧扑当归。伊将好好的三个人，一个人大约共杀十几刀，杀甲倒落去啊！伊还佫甲斩两三刀，这明明啊是要予人死，要予人无命，为何伊会变甲遮尼残忍、遐尼残酷、遐尼啊粗残呢？姓黄的这个死刑犯，伊受到过去，伊伫咧对因某的时阵，伊是安尼结甲遮尼啊故意，遐尼啊斯文，是结甲安尼遮尼体贴。伊若是有闲，就去人个店伫咧偏熟。伊有时阁买便当、买点心、买果子啊。伊正用心伫咧打动着对方个心，好不容易有第一次个约会，伊原来正皮。伊从女朋友啊，甲再去无人教个教我，伊就甲人霸王硬上车，讲啥物？伊正爱伊，伊要负责彻底，伊要照顾人一生，伊个生生世世要来爱人。到尾啊，伊真正是对着啊！到尾啊，因同居啊，因结婚啊，我那来生一个囝。就是因一个办结婚了后，伊就完全变款啦。伫较早各位，人还未得到手的时阵，伊讲话是安尼轻声细细，讲话是安尼腾干未丁。就是啊，结婚才一年尔尔，伊原形就当中变啦。伊讲话吐骨兼粗鲁。那是无骂三字经，无错七字啊经，就算讲是真客气啊。伊个某上起头，我那小可会来忍耐，但是到尾啊，伊天天醉，伊搁在食毒品，所以因翁仔某就时常伫咧相骂，伫咧冤家相拍，到尾啊，出来闹。

婚，姓黄的死刑犯，伊离婚了后啊，伊并无去检讨到伊家己，伊已经有一个三岁囝，是要放互因老母咧饲。伊的老母那是来讲伊两句啊，甲苦劝一下，伊拢总唔听。伊就是酒照啉，毒品照食，伊阁时常伫咧遐代志，来增加着因老母的麻烦。伊的老母啊，伊就是怨叹家己真歹命。姓黄的这个死刑犯，伊即阵去想到伊的老母咯，去想到伊的三岁囝咯，伊好亲像是良心有小小夸夸来发现同款，伊感觉讲伊的良心真不安，伊搁去想到伊的某、伊的丈人甲丈母，三个人去互伊用刀，是安尼扑甲血水啊，深深流。人安尼一直走，一直咧喊救命，伊还阁一直共堆，一直要共抬，抬甲人倒去啊！伊还阁打进前，阁共补一刀。想到这，伊好亲像是看到伊的丈人丈母，看到伊的某来徛伫伊的面头前，要甲伊讨命。再来姓黄的死刑犯，伊本来是看到阴魂，拢是揪伫咧壁角，安尼行甲皮皮喘。但是即摆啊，伊确实看见鬼咧，伊一直磕头讲：“哈、我唔对啊，我唔对啊，我甘愿来赔命。”但是命是要安怎样啊赔？伫阴间是用法律判死刑来赔命。若去到阴间，是会让人自由鼎，会让人恶心肝，永永远远来跪伫咧地狱府的，就是有轮回，搁再来转世做人，一定原来真受苦，绝对袂好命。姓黄的死刑犯，伊真正忏悔啊！伊甘愿来赔命。伊即阵就等监狱来，咧等最后一审的这个死刑判决，然后再过去地狱城来了解到因的恩怨。伊即马逐工伫咧念佛念经，伊即阵已经清醒啊！原来啊，伊是酒甲毒品来害伊的一生，原来是酒甲毒品来使伊掠狂，来变成杀人魔。伊过去啊，真正是真无理智。伊为何好朋友无爱去交？伊串交交一寡遐个食酒的、食毒的朋友。伊有爸母，伊嘛袂晓要去友好；啊，有某囝哦，伊嘛袂晓去疼惜。伊即阵啊，真希望讲伊的老母会当带着伊的三岁囝来监狱来甲伊面会。但是伊的老母心肝已经拢总破碎啊！伊的老母对着饲着这款无法无天的不好囝，也已经是绝望啊！这款囝是有干那无哩安尼？自从姓黄的死刑犯伊去关伫监狱内，就当中无人去甲伊会面。伫较早，伊所交的一寡酒毒朋友，我那拢闪甲离离离，无甲一人去看伊。这个姓黄的死刑犯，伊逐天除了念经念佛以外，都是一直在咧写批，写出伊忏悔的心声。可是伊要写给老母的批啊，伊原来当中唔敢寄出，因为伊真正是真不好，伊真正是唔是人，伊无资格过来麻烦伊的老母，带伊的囝过来看伊。啊，各位，那是够有活命，伊会真友好，那是够耐心。伊要补偿着所亏欠人的一切，可是即阵公家已经当中伤过万啊，真正是伤万啊！各位听众朋友，人讲仙人拍鼓嘛有时错，一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咧？但是知影是错，就要赶紧改，千千万万唔通一错再错。

较早有一个原话吼，伊逐工啊拢叫厝内边的人啊，都兄弟摆伫个路边啊，互过路人通啉，通好互过路人支持打就对啦。但是边阿弟要赶出门的时阵啊，迄个原话啊，都用手啊捏一把的粗坑，甲坑伫个地内中。打当打，走路串串的人伊正去打，拢会休困啊，要来啉茶就对。有正侪人哪啉茶啊，都哪伫啉嘛。啥物啊无诚意哈，茶要放啉，我得阁藏粗坑啊，因为茶内中有粗坑，因都爱匀匀啊啉，

0: 看看本，无哈多通大嘴一日都啉落去安尼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群大当当的人，因家串串过来啉茶啊个，因共款是哪啉哪伫咧念，讲啊，这原话歹心无诚意啦。茶要互人啉，就搁藏粗藏，惊人啉伤醉，共款安尼啦。食拄啊好，有一位老阿伯啊。我那来一个迄个所在，一个啉茶。这个老阿伯啊，伊听到迄个人啊，误解着原话意思，伫咧骂原话都对。迄个老阿伯啊讲：“少年人啊，恁若是唔知茶内中藏粗藏是啥物意思吼，恁都唔通乌白甲误解，唔通乌白讲话啦。人原话吼，伊是好心，啊，伊煞变成好雷针啦。到家己当兵，恁唔知好人心就是安尼啦。”人原话，伊不但是做好心，佫是好心做特地哦。迄阵人听着安尼，感觉莫名其妙，讲哼，啊无这是有甚物好心？哈、啊，阮搭当搭行串串走串串哦，食嘴巴哦，茶内中佫有粗糠，阮无哈多通大嘴甲啉，爱匀匀啊匀，匀匀啊啉啊，不但浪费阮的时间哦，佫互人话要嘴巴死你。有时迄个老阿伯讲，
1: 人原话啊。伊是伫咧顾恁的身体呢，假讲恁去耍着张开，伊唔只伫茶内中啊，该藏一寡粗坑。恁搭档搭行串串，佮走串串啊，张开已经失去啊，心中啊有火，气中佮有热。恁若是茶啉伤过头凶，就会去耍着张开。恁今仔日转去，若是看到恁某伫咧炒菜，就会知影讲这个道理啦。鼎正热。菜甲水一日甲藏落去，一定会起起叫骨会出烟。咱人走串串，行串串啊，那是熊熊都大水甲啉茶啊，都参像即款道理同款啊。不但是会去耍着张开啊，形啊会杂杂，心脏骨会变成无力。有诶年久个深，变成老伤；有诶是耍几年烫天耍未好。人原话啊，伊就是不依理甲病理啦，人伊毋只会好心做贴地。唔则伫咧茶内中啊，甲藏一罐粗坑，超过伊啊，要大家无哈多通大嘴啉，唔则袂去耍着张开，伤着身体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大家才知讲，原来伊将茶藏粗坑的用意，个不但是做好心哦，佫是做大大的好心嘛。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，咱即阵是工业社会啊，对无？真少有人伫咧路边啊来藏茶桶咯。不过这个小故事啊，就是伫咧提醒着咱走串串的时阵，唔通大嘴啉茶，因为是冷的冰啊水啊，果汁啦、汽水啦，即原来是同款哦，唔通一个手就甲灌落去，啊，若去耍着张开，有人时啊食歹治疗，哦对，所以家己的身体一定爱顾，唔通到时开钱，搁叹艰苦啊。所以庄家们伫遮，我那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食百里啊！即马我来甲讲一段真人实事，而且个新闻的记事哈。阿弟啊呢，伊是一个经营着纺织的大头家啊，伊的事业啊是做甲真好，嘛做真大哦。但是啊，伊敢若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爱风流啦。有一天阿弟啊吼，伊伫咧高雄的火车站嘛，伊手挂着一卡007的乌皮箱。伊西装啊，雕甲正手，皮鞋是切甲金闪闪都着，头毛啊，搁吹甲正整齐哦。伊排队伫咧买车票啊，伊要转来彰化都着啦。忽然间啊，有一位正水搁正大方的小女都行我来咯。这个小姐大约有20通岁，不但水，气质嘛正好哦，是咱男士朋友所喜爱的对象都着。这位小姐伊行来到阿姨啊身躯边啊，伊甲阿姨啊讲：“先生啊。”请你到三工一个好不？我的皮包啊吼，去予整理啊，甲我整去啦。你大声甲我买一张啊台中的车票好不哈？我若是去到台中的时阵吼，我去朋友遐提钱来还你啦。阿姨啊，伊抬头一个看，是一个遐尼啊水的姑娘，乌啊清茶，搁遐尼啊高贵大方，根本都无像一个变色啦嘛。钱去予整理啊整去，这是时常会去拄着的代志。阿姨啊，起头是一个的同情心，嘿，这做好心要来帮助人，这是真好的代志啊！阿姨啊，就是写答应讲好，好，好。阿姨啊，伊就买两张台中的车票，有时两个人伫车顶啊，就天南地北一直开讲就对啦。啊，迄、那个姑娘啊，伊讲伊是一个化妆师，伊的举止行动是哈尼啊令人兴奋，伊伫车顶。煞困去就对啦，伊毋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对，伊的头壳啊来平躺。

阿姨啊的肩胛头就对。阿姨啊，伊看到迄个姑娘伫咧爱困啦，伊正莲花秀玉，伊就赶紧西装脱起来，甲迄位姑娘来个嫁咧就对。今仔日阿姨啊，伊感觉时间伫咧经过是哈尼紧，台中已经到啊去。有时两个人落车的时阵啊，就带去餐厅的所在食饭。迄、那个小姐讲要拍电话给伊的朋友，借钱来还车票钱就对。阿姨啊讲一张车票也毋是偌济钱啊啦，我阁出得起咧啦。阿姨啊伊的表现真慷慨，真心思。迄、那个水姑娘啊讲，啊无既然是安尼吼，你唔照早名片无，老名片一张我给我，明仔载你唔照时间无吼，明仔下晡三点吼，我伫咧这间餐厅等你好无？有时两个人伫要离开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姑娘的表现是真感激阿姨啊哥，阿姨啊伊嘛感觉真欢喜啊，但是又小夸吼，茫茫渺渺就对啦。阿姨啊伊就搁再摕一千块，要迄个小姐做车钱做所费。迄、那个小姐讲，哎呦，明仔载我会斗阵害你啦吼。有时第二天下晡时的三点到啊，两个人拢正准时，过来伫咧迄间餐厅见面啊哥。迄位小姐呢，就摕千二块要来还阿姨啊哥，感谢伊昨斗三工斗帮忙。阿姨啊，伊做好心做彻底，伊坚持无爱收着迄位小姐的钱。有时两个人七开讲八开讲，就安尼带去开头佚佗啊。伫迄一暝，就伫咧开头的大饭店，准备要伫咧开头饭店过暝，大约差不多暗时的八点，伊个房间啊有人拍门啊个。阿姨啊，起头是就是讲服务生伫咧拍门咧，但是伊伫咧开门看卖，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来势汹汹，两人对阿姨啊呢，兄啊都甲架起来啊，非常的歹。另外，佫一个人对迄位小姐就包落去啊，系啊系啊系啊，原来迄个小姐是有夫之夫。阿姨啊，伊只好啊，好嘴甲人要求，就甲人讲条件，出价啊，太低，结果是20万的赔偿费个。阿姨啊，伊现金无赚遐尼啊侪钱，伊只好就开支票。有时过当讲，钱互人领去啊，人也拢走啊。阿姨啊，伊愈想愈感觉不对，嘿，就去报案就对啦。警方解讲，这款代志啊，已经发生几啊件，到目前为止啊，拢抓无人。那要怪啊，都要怪你家己本身爱贪欢好色，避实所避啦。你唔再去食暗亏，对不？你若是正人君子的话，卖避实所避，对不？哦，纯粹是帮忙人的话，啊那安尼，这款代志都未发生。哦，这是无偌久以前所发生的代志。社会上各位有真侪陷阱哦。哦，形形色色是五花八门都对。大家个报纸新闻上，拢有一款食特殊的技术滴。哦、所以讲，咱在少年人、查甫人，色不迷人是人自迷，自作多情是空危险道德。俗语伫咧讲，万恶是淫为首。希望咱查甫人，也是都爱认真落去做事业，落去疼惜着你自己的某囝，这是有较赢啦。吼、哦，背来艳福啊，敢是福呢？玫瑰花是有刺的哦，那是去用玫瑰花刺插掉啊。有当时啊，吼、哦，会血水啊真深流，到时不但讲了钱，搁叹皮疼，啊，搁再无面子。你甲看，看我冤枉无啦？各位，社会上步步拢是陷阱了了，嘛是都爱小心为要个，脚步千万唔通打叉，唔则会身败名裂。

六斤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斤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斤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啊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好点点会疼你啦，喙齿花点点会浮啦。

你我那吹气花那咧喷哦，我甲爬三粒巴食食咧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吹气花袂喷袂疼安尼吼。啊那大便小块安尼垫垫啦吼，啊这吼爬三粒巴食食咧吼，甲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话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唔调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。人是派些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迄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若无都太太若口臭，太太才会知。啊，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迄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里头丢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还放几包啊，串地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，嘿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那滚臭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嘿为暗时啊加夜班。啊，即嘛吼，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叫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若肝气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，你甲备三粒仔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！好、哦，你那来滚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给我买红娘参归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、哦、条做红娘参归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给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吼、哦，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、哦，你都。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六根草是规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啊，一袋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有够火气的朋友吼，啊，赶紧。要拍电话给曾建文主文立根草来根草哈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你即马有用，你即马卡哈，啊即马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有听到咱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，就爱听我讲地理故事。因为地理啊，流传伫个民间啊，有真侪真玄、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。尤其是吼，伫个封建时代的社会啊，那愈好家、愈有地位的人，伊就愈相信地理。较早皇帝吼，封地理书为国书的呢，都是专门咧查好地理。那是皇帝地理学，拢留伫咧家己用。那人民讲都用袂起的，都叫国书改破掉。惊讲吼去用别人得去，啊惊讲去用得去威胁到伊的江山，对吧？所以伫清朝的时阵，民间有流传真侪地理故事。即嘛，我就来甲讲一段地理故事，互大家继续来听落去。伫清朝时代，福建省诏安县这个所在，有一个真出名的地理书，伊的名叫做王天满。王天满这个地理书吼，伫福建省是真出名，尤其是因老爸啊王明。这个地理先生啊，伊的地理书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。王明伊70岁时阵，伊宣布退休了，大大细项的代志啊，拢总交予伊的囝王天满伫咧处理。有一年，王天满伊对福建省来到广东省。王天满这个地理书，伊早就听到伊老爸讲，广东一带五虎丛林有真侪大地理穴。所以王天满呢，伊就一直游山玩水，伊想要查看有大地理穴无。有一天，王天满啊，伊就来到白驼山这个所在，伊看到白驼山挖地而起，搁在巍峨雄壮。王天满这个地理师，伊是一位内行人，伊知讲这个所在啊，一定有结穴的所在就对。王天满伊就一路一直看，搁一直吹，伊就行来到英国岭下徛壁这个所在。伊详细看到一个金足嘞，伊发现到一块大富大贵的大地理穴，因为迄个所在啊，水如天心，民安阁幽静，山里喷马，这块地理穴啊，表面甲看起来啊，虽然是真好，但是阁好参像是有蕴藏变化无穷的玄机。王天满伊虽然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，但是啊，伊嘛看袂出讲这块地理穴到底有蕴藏什么玄机啊。伊就登去客栈了后，伊发觉到伊所在银两已经用不完啦。王天满伊就问店小二讲：“恁这个所在，什么人上介好家的哈？什么人上慷慨，佮上会晓要做善事的人是甚物人的哈？”有时店小二的听来讲，这杨家杨元贵啦。王天满伊隔天光来拜访杨元贵咯。杨元贵伊听到福建省的名地理师来拜访啊，就赶紧亲身出来迎接，正好咧啊，改招待过。王天满伊讲啊，杨元贵啊，听讲你是当地大善人，即摆我来福建省，伫白驼山这个所在啊，有发现到一块真好的地理，想要献予你。杨元贵，你若是有介意啊，我明仔载就带你来去参观看卖。杨元贵啊，伊听到讲有好地理，阁是福建的名地理师介绍的，伊一声就甲答应起来。阁有时过冬天，杨元贵伊正心中，伊带着伊的小弟啊，斗阵来到白驼山看迄块好地理。杨家两个兄弟啊，一个来到英国岭徛壁的时阵啊，伊看到一块地理，气势雄壮，丰富伊阁变化莫测，我呾正介意着这块地理穴。杨元贵伊就向王天满讲：“王先生啊，我赠下500两银给你，连讲阮杨家那是大发，我一定会阁报答你的人情。你这时安排一个好时好日，我要将阮许多人的骨头，甲捡来这个所在落葬。”地理师王天满伊看到杨元贵对地理师是遐尔尊重，一出手啊，就是先摕500两银给伊。王地理师伊看到好时好日咯，有遮尔高的谢礼。这都要真慎重，另一旦若是

大法搁再有后写了哦，何况受人之托，都爱忠人之事。这块地理穴是大地理穴，风水望地都爱做个正大门。地理师交代杨家断工，会使大兴乌望窟，然后再配合着好时好日落去落葬。断工伫迄块望地乌土的时阵，才乌差不多三尺零零，都乌到一块石碑啊个。这块石碑啊，写讲银状冒发五时绝。当刚看到这石碑啊，即时转来禀报杨元贵。杨元贵伊感觉事态严重了，就即时阻挡地理师暂停葬礼。地理师王天判啊，伊嘛感觉呢其中有曲，唔敢妄动。银状冒发无时绝，这个意思就是直接讲银是落状，冒时就会大发，但是那是到午时的时阵啊，就会有人死去过。寅时是暗时啊，三点至五点这个时，卯时是五点到这个七点，都多好，但天光也呢。午时是中昼时，一点到三点的时阵，在半天的时间内啊，都汉遐大的变化。莫怪啊，杨元贵伊会惊过。有时地理师伊嘛无相当的自信，伊还阁唔捌遇到这款奥妙的代志。有时地理师伊就赶紧写张批去福建省啊。特别聘请到伊个老爸全程来广东杨家，要来解决到这个难题。王良这个老地理师，伊名满四海，经验是非常的丰富。王良伊观察到地理学了后，伊嘛认为讲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好地理。王良讲，伫明朝的时阵，朱洪武的军师刘辟温，伊精通天文地理，伊连甲奇门遁甲。伊灵地前后五百年的代志，伊遍游三山五岳、大江以及南北。这块石碑啊，有可能是刘辟温伊所带的。既然是大军师，伊都有先见之明，知影讲这块地理会予人富贵，或者会予人死亡。咱归去采用积法积千的原则，发的时阵咱低调啊，抓的时阵咱搁闪会过，这就是两全其美的方法。王良啊，这个老地理师伊经验真丰富啦。伊不但啊选正寅时落去落葬，伊特别聘请108个工人，带36电工、72地煞。因为寅时是暗时，108个工人要做工课，每一个人手拢拿一支用竹竿啊点油布的火把。葬礼啊，伫真奇怪的气氛的当中落去进行，唔免一点真久就办好事啊。离卯时还有两点外钟呢，在这两点外钟久的当中啊，是要安怎样大发呢？讲起来，我那吃卡妙各位，正在杨元贵甲108个工人在山内行到山边的时阵，因看到海边的所在啊，有一群人一直逃走，一直逃走。起头是两个人扛一卡箱啊逃走，后来是箱啊扛了一群人跳上船顶拢走啊去。原来是一群的海贼，想要将抢来金银珠宝啊扛去山洞的内面扛。但是海贼，因看到汉尼啊侪人手，大家拢拿了一支的火把，因就是官兵到位啊，所以讲因就拼命逃走去。真实是险状爆发的地理局，因元贵伊随时得到十外箱的金银珠宝，真实是险状爆发啊！王良这个老地理师，这时个命人翻头，将望地甲乌开骨骸，这时赶紧迁走。在这个时阵，突然间风云变色，飞沙走石，千钧的大雨，雨是愈来愈大，风是大风太，佮兼更烈风雨。杨元贵因规阵人拢去秘伫个山洞的内中，大约经过两点钟久过去啊，风雨也已经停了。有时规阵人在伫个山洞走出来，佮将十外箱的金银珠宝啊，扛登去杨家佮。在因行到海边的时阵，因佮看到一台大船。冰船冰伫咧海边哩，是海贼船，却是拢无看到甲半具尸体，莫非拢沉落去伫咧海里饲大鱼啊？是王良这个老地理师讲，天理昭昭，善恶报应，真真正正是一块严重爆发的大地理穴。好在家在发的是杨家，啊抓的都是海贼，杨元贵也真知足咯。因家将十外箱的金银珠宝拢独吞了。108个工人，每一个人啊，拢甲分200两银。杨元贵伊阁交代，即108个工人都爱认真发挥事业，爱更加落去做一寡善事。
因为我伊本身伊创办学校、创办资即慈善机关，每一年嘅寒天都拢办救济，救济一寡贫寒无钱嘅人。各位，这段故事伫清朝时阵流行是广东省，唔管是真嘅或者是假，唔管地理是唔是汉人县，即讲来讲去呢，也是行善甲友好上界有底底个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，吼、哦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、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互咱规家口啊，乱七八糟都着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。立根草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较大的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高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都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食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都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来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，2288661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。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酸感咁样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嘿，还佫有差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。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人吼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，几大用咧，吼、哦。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加倍顶来食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压千倍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。一个人出世呀，拢有伊的八字命，啊，八字命吼是天定的，

有的四条甲八字一个摆落到底啊，哦啊命真好，啊有的就无同款啦。四条八字一个起落去啊，命阁真歹。天赐予咱的八字命，是咱的老爸、阿公、甲祖先啊所修的德行，甲咱顶一世人的行善积德所决定的果。这世人若是八字命好的人啊，你也免欢喜；啊，八字命摆起来若较歹的人啊，你也唔免怨叹。有时当时啊，到尾啊，八字命歹的人啊，颠倒会比八字命好的人较有成就、较好过，啊，佫较好压过。我即马讲到遮，凡是有人讲啊，尊敬门啊，尊敬门啊，啊，你安尼讲话有矛盾哦。啊，那安尼都无合着命哩啊哩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命虽然是天定予咱的，可是命是人力会当大大改变的哦。我即阵伫遮，大先简单记一个例，我再过来甲讲一段故事互恁听。安尼，大家你就知讲曾建文所讲的命理故事啊，非常的好，佮非常的有道理就对。伫咧较早咱伫咧读书的时阵有无？无论是咱读高中还是读初中，学校啊，拢有一个校规、校规。校规是学校所规定的，对无？啊，一个学校拢有真侪学生，对无？啊，学校伊真公平哦，每一学期啊，和每一个学生的这个啊。分数拢是75分，只要你都安分守己，好好就去读书，无请假，无旷课，无犯规，这75分拢会当甲你保持好条。不但是安尼，你若是表现阁真好，拢做好模范，安尼就会记功啊个。啊，若记功就会加分。反倒转来，你若唔认真读书，要挥挥三座，你唔听话，要阁旷课，要阁请假，啊，若安尼可能分数就会减分。啊，若阁记大个还是记小个啊，分数还阁扣较侪对无？一学期一个结束了后，初型的分数甲总称算起来啊，表现好的人，准予伊加5分来讲，伊就变成80分啊，对无？啊，表现难歹的人啊，伊减5分落去，就变成70分啊，对无？无好无歹的人，75分伊同款，我那个徛条条都对。好歹当中就差10分啊个。啊，即嘛，咱从学校改代表天，学生改代表所有的人。命该代表初型的评分，安尼命的好歹你就知影个。那一生拢做好，一生拢伫咧行善积德，天就会随时改变着你的命运，啊那安尼命运就会好起来。那一生干那要靠着路途时的八字命真好，啊就要挥挥三座的话，到尾安尼命就会变。不但讲好命，伊原来变成歹命，佫会受到前世报还是后世报的果报都着，吼、哦。相随心转，行善甲行恶，拢是伫咱一念之间尔。好命甲歹命呢，都介在咱一念之间的转变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所讲的命理有道理无？即马我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啊。伫明朝的时阵吼，浙江省这个所在，那是讲到高元贵啊，大家拢知讲哦，啊，这个是大善人哦。伊行善佮好事，伊所做的大小善事是有够多。高元贵啊，伊到40岁时阵，伊的夫人拢无生甲一男半女，两个翁仔某啊是非常的着急，一时间啊就去求神托佛，祈求上苍啊会当赐予因有一个囝，通好来传高家的香烟。伫求神转来迄一暝，两个翁仔某拢迷茫啊，因迷茫着观世音菩萨显现。观世音菩萨伊甲高善人讲，高善人，本来恁高家到你这代都爱绝食，你的岁寿嘛应当爱食到39岁尔尔，因为恁老爸是一个海贼头，高家的财产拢是甲人抢来，恁老爸伫要死的前一年，伊才家己自己反悔。可是伊已经反悔了，伤过慢咯。伊要死的时阵，受着艰苦的折磨，伊才知影讲歹代志袂做尽。所以伊交代你，都爱行善积德。想袂到讲你会做个哈尼好，你到目前为止啊，大小的善事啊，有做几啊千件。本来你是爱夭寿的哦，食袂过39岁哦。本来你嘛爱无囝绝嗣的哦。即嘛，就是因为你行善积德，这两件代志拢已经给你化消去了，唔免话久啊，天就会赐两个名利予你，会当予你享受着晚年。希望你啊，都爱代天行善。有时高善人伊困醒了后，伊知影讲这个梦是真的咯，因为伊老爸伫要死的时阵啊，伊已经是15岁啊，因老爸伫咧做。

我海贼头浙江省的人啊，根本都拢唔知影就对，可是天甲地知影过。伊的老爸伫43岁才开始破病来死，伊的病非常的奇怪哦，对颔骨的所在一直烂，一直烂，烂到见骨，听是听讲你吼背床抗笑就对啦，足足话拖磨一年才死安尼啦，这讲起来吼，我那是真可怜。原来这是天的报应。连做囝的人都原来也爱夭寿，都原来也爱牵连着安尼啦。

咱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拢有一款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哪位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是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我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弘扬三归百宝丸都回去吃，吃了都有感觉呢，有差呢，还佫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佫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。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挨挨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？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侪朋友爱去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归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金币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至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千八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至少继续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都爱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归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的弘扬三桂八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小服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再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弘扬三桂八宝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，你敲话敲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敲，啊下晡敲，夜暗敲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。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真紧啊。这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，下一。